全然不同、充满生命温度的革命画卷。1936年的中，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不可思议的顽强？

0: 在上海的，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服装品牌叫梅森马吉拉，他对对对、
1: 啊、做一个平衡吧，
0: 对对对，
1: 嗯，那您作为这个老前辈啊，
0: 不敢
1: 已经是两个。

草地里的歌声，让全世界读者看到，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的是一种怎样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新生力量。这次旅行的产物西行漫记，与求真精神铺就的西行之路依旧清晰可辨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在信息纷杂的今天，保持独立观察与深入现场的能力何其珍贵。真正的旅行。

0: 魏德有一句名言，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。莎士比亚曾说过，书籍
1: 镜子，一个铜板两个面，性子急也有好处，有时肝胆相照，传递正能量，活在当下，享受快乐。我得感谢八戒，分次高的是多穴志，可见我的身上也沾有悟空的机灵，他让我充满好奇，积极进取。我的血液当中还流淌着多愁善感、追求完美的抑郁气质，他让我把一家的重担挑于双肩，任劳任怨的劳作，坚定不移的付出，稳如磐石，坚如毛。一向我有自己判断人才的内在标准，简而言之，踏实的人往往稳固有余而弹性不足，与他们交往犹如来回拨蒜珠，累而无趣。我总在找聪明又踏实的人相交共处，可人群之中那么

0: 的特别大的一个利空的话，目前好像翻了很多遍，也问了好几个圈子，都是基本上是没有的。那么结合着也就是说目前状态当中，反之也就是说是货币层面当中，央行明确表态了，就是说季末的一个流动性的呵护机制每日隔夜
1: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。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，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。FM 107.9，听萧山的声音。
2: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，我们分享财富生活，天下财经，财经世界。文达说财经，107.9财经访谈，欢迎收听。
3: 接下来啊，进入我们财经访谈财经话题，继续呢，请李金峰老师来给我们啊解读点评两个话题。一个话题是国际方面的这个柴油价格大涨，近期呢，美国
0: 九月份了，冬季区暖季的一个来临，柴油备货的一个需求的话，将会显著提升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此外呢，就是说。

0: 北京时间16点整。
1: 锁定107.9，萧山路上，跟着九妹一起走。
2: 我是九妹，萧山的路况我知道。中秋佳节前后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好时机，9月27号至29号期间，萧山区塘新县高架、萧青大道、坎红线、红十五线、南阳大道、钱塘快速路、关十五线、钱塘江堤海以上道路和为区域内道路，将根据交通流量分时、分段事情采取禁止机动车、非机动车通行。

0: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。
1: 本台消息，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特大事故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，必须引起高度警醒。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，严密防范火灾事故，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。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，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，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，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，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。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，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，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。要进一步表示，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、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，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。
2: 中方一贯主张，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，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。同时，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，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，也是构建基于尊重、公平、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。
3: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。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，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。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，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。同一天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，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，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。中国之声国际
4: 通息，造成至少7人死亡，40人受伤。
1: 其他国际消息，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
5: 发布，我区有11家企业入围，占杭州市的32.4%，入围企业数量居杭州市第一位。主办方为到场列属送上鲜花、水果等慰问物资，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，向列属送上诚挚问候。大家共同观看党史题材影片《密档》，影片取材于中央文库真。

0: 娓娓道来。靖江街道靖美社区飞扬靖美，以动感的旋律、昂扬的风貌，展现靖江乡村的新潮活力。台上歌声此起彼伏，台下观众也听得投入。观众陈阿姨说，这些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。2025年，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春晚162场，村歌场场压轴。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，马古村村歌《马古游》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，传唱度扩大以后，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，村庄重新热闹起来。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，更唱得精。今年8月，在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并萧山唱响全国。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。
1: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，我们播种
2: 创造美好生活。
1: 乡村再现，
2: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。在益农有这么一对父子，灶台前守了20多年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父亲下乡掌勺，后来儿子从厂里回来接班，一口锅铲传了2代人。大概1998年前后，父亲正式入行做起了香宴。那个年代农村办酒不比现在讲究排场，没有鲍鱼海鲜这类名贵的大菜，办酒拼的不是食材有多奢华，看重的就是食材本味新鲜，做菜口味地道，收费也十分的实在。掌勺一桌酒席酬劳30块钱。那时候乡间办酒一直流传着老传统，十碗头融入到乡村酒席。现在日子好了，村民要求也高了，父子俩既要保住本地老味道，也跟着菜收拾打扫一手包办，东家不用忙前忙后，吃完也不用洗锅洗碗，落味得很。一口灶台2代人，一席香宴暖相亲，从30块一桌的散工，到如今1000元起步的全包宴席，从朴素的老石碗到摆满海鲜的丰盛桌，父子俩守着灶台，守的是实打实的手艺，传的是乡里乡亲的情分。这份扎根益农的烟火气还会一直烧下去。
3: 绿色新生活。
0: 随着气温下降，医院皮肤科门诊迎来一波就诊小高峰，其中不少是特应性皮炎患者。专家提醒，秋冬季是 AD 的高发季节，这种疾病虽不能根治，但可以通过长期规范治疗和管理控制病情，安稳过冬。
2: 特应性皮炎属于慢性炎症性。

0: 但可以通过长期规范治疗和管理控制病情，安稳过冬。特应性皮炎属于慢性炎症性皮肤病，和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，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。但依托规范化用药，搭配长期科学养护，可以达到最小疾病活动度，生活工作不受影响。秋冬季是特应性皮炎的高发期，因为秋冬季天气寒冷干燥， 皮肤表面的皮脂分泌减少，水分流失加快，细菌和过敏源更容易入侵皮肤，从而诱发或加重瘙痒、红斑等症状。那么特应性皮炎患者秋冬季该如何保养呢？建议原则是温和清洁加高强度保湿加规避诱因加合理用药。一是保湿修护非常重要。
1: 特应性皮炎患者皮肤极度干燥，建议每天至少涂抹两次，

0: 特别在皮肤表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，但保湿霜不能够替代药物。
1: 古人常说我，也谈童年与求学。周恩来为他细致的规划采访路线，从容而精准。红军战士在空地上学习识字，歌声与口号声在黄土坡间回荡。这一切观察并非远距离的扫描，而是近身的沉浸式的体悟。斯诺的笔如同他的镜头，捕捉到了历史的

洪流中个体的面容与温度。指挥员将战马让给伤员，红小鬼认真擦拭着红缨枪，剧社演员在土台上演出时眼中闪耀的光。这场旅行让他深刻意识到，支撑这支队伍走过万里长征的并非盲目的热情，而是一种对平等、尊严与民族未来的理性共识与集体奉献。尤为重要的是，斯诺的旅行记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神的传递与形象的构建。他通过大量真实的细节，将长征这一战略行动描绘成一首关于人类意志与理想的壮丽史诗。他笔下的大渡河勇士、雪山上的炊事员、草地里的歌声，让全世界读者看到，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的是一种怎样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新生力量。

揣着这本旅行指南，奔赴延安，踏上了他们自己的人生征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斯诺个人的旅行触发了一场跨越国界与阶层的精神迁徙，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与历史进程。如今近90年过去，斯诺当年踏访了黄土高原，已换了人间，但西行漫记的魅力并未随时光褪色，他早已超越了一份

与那里的人们呼吸同样的空气，进行平等而真诚的交流。合上书本，那段由勇气与求真精神铺就的西行之路依旧清晰可。

0: 北京时间21:30。
1: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，生生后来散心的，兼顾着找找机会。可是，无论是银行大家，亦或是其他有钱人，似乎都在被由黄金搅扰起来的风波影响着。及至他到后来接到一封信，如果他在失信于同行，那么他这家银行就不用开下去了。

0: 他掉到水沟里去了，就飞奔地出去，穿过舞厅，向大门外的路上，正是有人向外走着。所以，他无需问水沟在哪里，就知道去向。在大门外向南去的路上，有两行小树，在小树下有若干只手电筒的电光照射，正是围了一群人。走到那面前，见树外就是一道小山溪，山溪深浅虽不得知，但是看到水倒映着一片天星，仿佛不是一沟浅水，就问：“人捞上来了没有啊？”只听到魏太太在人丛中答：“
1: 范先生，多谢你挂念，我没有淹着，早是自己爬起来了。”
0: 范宝华向前看，见魏太太藏在一丛小树之后，只露了肩膀以上在外面，就问：“你怎么

0: 北京时间2点整。
1: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，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，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，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0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，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1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是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1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只听好歌，不说话。

0: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，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，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
1: 静静的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分别位居榜单第七位、第十二位、第三十五位和第七十位。上述四家企业已连续八年，
1: 政府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进一步擦亮中共农运发轫地的红色品牌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、长效化，把红色基因植入城市血脉，融入发展机理，让牙前农运的革命星火在新时代灼灼生辉。赠有关物品：余秀松日记、浙江首发轫等。

Jijiro Ezambu Jijiro Mur Digana Tabu Jijiro Mumputi Tabu